0: part of raising her. Today it's much easier because I have my partner with me most of the time. So I go to work. My hours are not 12 to 14 hours like they used to be. So just to make sure that we have maximum time together. Chuppi is a part of me. She's part of everything that I am.
1: 爸爸喜欢玩水啊，阿鼠兵那个时候哪有喜欢玩水，他才3个月，他怕的要死，他第一次游泳是用跳的，他喜欢啊，而且我觉得游泳是一个很好的运动，就是你跑步是会磨损关节的，但是你游泳的话就是可以帮助他更好的去增加他的腿部的肌肉，就是全身的肌肉。 就是游泳对狗来讲是一个很好的运动，对，就包括说一些脚比较不好的狗狗，它也可以去做这项运动去改善。觉得鼠饼玩水的时候很快乐，明年3月份我们会带它去日本玩雪，因为我想要看它玩雪啊，我觉得它玩雪很快乐，就它 happy 我就 happy。 对，大概就是这个意思。